0: 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
1: 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外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目在无转无声的，是风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的是，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？是否来迟了明月的艳艳，照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。